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违法行为，切勿酒后驾车、超员超载、无证驾驶、长时间疲劳开车、赏古都风光、做文明出行。

嘉欣呢进入了后半程啊，连绵的阴雨天气呢是告一段落了，所以晴好天气呢从现在开始已经回归啊。未来三天呢，我们江苏都是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适合大家出行和晾晒。不过呢，这两天啊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全省的气温下降，风力增强，早晚的凉意呢会更加的明显啊。要提醒大家，像今天早晨啊，江苏部分地区的气温呢甚至降到了最近的低点，像徐州呢最低温度只有10度左右，而我们江苏的东南部地区呢相对是比较暖和的，在15到16度之间，其他地区呢14度上下。六号就是明天和后天呢，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呢都只有10到11度，体感呢比较的寒凉，所以早晚出门薄的毛衣或者冲锋衣呢，那大家是可以把它给派上用场的。不过呢白天是比较的舒适，早晚呢偏凉，昼夜温差比较大啊。另外呢像今天的风力偏大啊，我们全省呢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那之后呢风力是慢慢的减弱。放眼全国，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10月的上旬，我国大部分地区呢低层呢主要是受到偏北气流控制，所以降水呢会稀少，晴或多云天气呢会成为这个秋天的一个主流了，总体呢也是利于假期的外出包括返程。干冷的北风呢吹散了水汽，也遏制了降水的同时，也推动了气温继续走低。降温过后呢，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也会降到明显的偏低水平，而且大面积的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北方的秋凉感会加重，而华南的高温闷热天气呢也会明显的缓解。总体来说呢像现在啊进入秋天的状态，白天呢尽管还有些热，但是已经不再有闷热的感觉，早晚时段呢是比较凉的，所以大家注意要适时的增减衣物，做好保暖。省会南京呢今天是多云到晴，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呢13度，最高温度呢22度，明天呢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偏西风3到4级，最低温度呢是11度，最高温度呢是24度。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呢依然在这里陪伴各位啊，欢迎大家呢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憨憨，从今天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2点陪伴各位啊，大家也可以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周小婉。因国庆长假期间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车流量预计将大幅攀升，建议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错峰出行，多一份从容，少一点路途奔波等待。我们在加强辖区路网保通的同时，也用心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南京市域内高速共有8对高速服务区，油品库存充足，充电设备配置齐全，可充分满足新能源车辆补能需求。您在行驶途中如感疲惫或爱车需要充能休整，可以驶入服务区稍作休憩。如您的车辆突发故障需要高速免费救援，请第一时间拨打救援电话96777，也请千万记住，发生状况后做到车靠边人撤离，车内人员尽快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等候救援。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祝愿您国庆快乐，一路畅安，阖家安康。

假期，我们继续的在这里陪伴各位哦，欢迎大家呢锁定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韩寒，从今天早上的8点就到中午的12点。那此刻的你现在有没有早起呢？也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节目，分享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因为毕竟也过半了嘛。然后大家这段时间到哪里去逛玩了一圈，吃到了什么样的一些美食美味啊，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开心分享。那记得在手机应用市场里直接下载大蓝鲸的 APP 就可以了。当然因为平常呢我在做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的节目，叫滴滴88去旅行。那当然如果你也是一个热爱旅行热爱这个世界的朋友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那个旅游群啊。那如何进入呢？方法非常简单，此刻呢你就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关注1011去旅行，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了啊。大家记得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一下101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1，我们等待你。好，稍微休息一下啊，短暂的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年底前提款，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出行助理青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连云港段过连云港北出口1公里有3车追尾事故，占第一车道。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南通段离小海枢纽1公里有2车追尾，占第二车道，沿线车多排队。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常州段离罗溪枢纽2公里有车辆事故，占12两股车道。还有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段陆家出口附近有多车多点追尾事故发生，占第一车道，后方车辆积压3.6公里，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另外，此刻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和无锡东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都是有着大流量缓行情况，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为应对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大流量，江苏多部门联手启动应急车道动态开放机制，期间当部分高速路段出现瞬时大流量、车多缓行，交管部门将第一时间通过路侧可变大屏发布应急车道可以通行的提示，全力保障路网平稳有序。目前已在京沪、沪宁、新阳等11条高速110余处共约500公里路段增设交通标志牌和电子显示屏。警方提醒，开放应急车道是为了缓解拥堵，生命通道的优先级始终不变，遇到救护车、消防车、警车等特殊车辆执行任务需要立即让行。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南京市出行助理一端。目前呢，南京市区的各个道路包括快速通道整体都是相对比较畅通的，主要的缓行路段主要有应天大街高架在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处，还有绕城公路往三桥方向在马群到东洋坊立交这一段。此外呢，在南京博物院、中山陵这些景区的门口，车流量和上一个时间点相比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大。最后呢，我们关注交通方面的资讯。南京上院门过江通道站前4标江南工作井主体结构目前是顺利封顶，标志着这一关键节点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为下一步盾构始发做好了充分准备。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十一是温暖。

0: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1: 十一是幸福的，
0: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1: 十一是绿色的，
0: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1: 十一是贴心的，
0: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1: FM 101.1

0: 秋色正在自北向南一路蔓延啊！那正值国庆假期，新的一周呢也即将来到我们的身边。江苏天气呢会迎来反转啊，从阴雨呢转向晴好，所以今明后的三天呢，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收到。
1: 霞，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国庆
2: 假期
1: 可以选择出发，
2: 也可以选择闲暇，
1: 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这就是假期。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九。

0: 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1: 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继续的陪伴各位啊，上午的9:34，欢迎你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憨憨，从8点钟一直到中午的12点都会在这里陪伴你啊。国庆还在路上的各位车友呢，一定要注意了，由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1.1 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的驾车零违法的平安赢大奖活动呢，已经进入了收官阶段啊，报名窗口期呢所剩不多，那么坚持100天零违法呢，就可以抽取1吨汽油，也就是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啊，还没有报名的车主呢，想要冲击1吨汽油大奖呢，要抓紧机会。成功报名呢，就可以领取满15元的通用汽油券。邀请好友报名，双方可以各再得1张15元的汽油券啊。只要签到，就可以抽取100元的加油券。那已经报名的司机。

0: 接下来呢，继续连线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刘警官。刘警官您好。
1: 哎，您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吧。目前啊，南京也是人流量之王的南京博物院景区的交通流量，包括周边的交通相关的信息。
2: 怎么还是面前这个？
1: 啊，您好，刚才
3: 对是的，
1: 就刚才我们经过就是中山东路南航门口，经过那个分流，把它快车道往东的车辆往慢车道上面进行一个分流的一个措施。
0: 哦，车辆现在是这么大，嗯，还要分流了，嗯。
1: 它中山东路龙盘中路路口之前大概是9点钟开始，流量持续增大，然后呢，往东的各个路口，车流量就增大起来。我们采取这个措施，现在目前为止，
4: 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GX 中国、欧洲、澳洲3D 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6: 不要刷手机，随意加塞变道。
5: 十一是温暖的，
4: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5: 十一是幸福的，
4: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5: 十一是绿色的，
4: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5: 十一是贴心的，
4: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5: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7天长假，共度国庆。
0: 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0:05继续的来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0: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共同为各位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憨憨，哎，问候到大家啊！从早上的八点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相遇。哎，我在想，可能很多的朋友此时此刻呢，已经都出门了，对不对？也来感受一下这个假期的一份快乐。而且从今天开始起呢，我们江苏的天气就变好了。更多的朋友还是想利用一下这个假期的尾声啊，到我们的周边啊一些美好的城市里去逛一逛。那接下来呢，我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的同行，来自于上海交通广播的记者小乐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也给我们江苏的听众朋友推荐一下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当地有怎样的一些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小乐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江苏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小乐老师，那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一个蛮爱玩的人啊，那这两天的这国庆假期相信在上海应该度过的蛮愉悦的，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1: 就像您刚才说的，上海和江苏，因为我突然发现地铁车厢内时不时会有这种二次元打扮的这个人物进入地铁车厢
0: ，cos 的角色，然后就在那个地铁里面陪着大家了，挺神奇的哦。
1: 其实，在我们这两天的这个展馆附近的很多路面也好，公共交通也好，大家看到的这个几率会更大。可以说，整个国庆喜欢二次元的年轻的

0: 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3: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漫游江南，自在苏城，苏州交警提醒您，行车放缓速度，安全常记心间，经过斑马线主动礼让行人。长假期间，苏州智慧交通系统全力运转，排查道路隐患，预判枢纽车流，严查重点交通违法，守护大家的自驾旅途。
5: 在我们安徽省的安庆市啊，在国庆期间啊，我们安庆刚刚开放了一个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对，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做一下我们整个安徽安庆，包括像合肥还有淮南国庆期间的一些文旅的特色。
6: 太好了，非常欢迎您给我们江苏的朋友介绍，因为安徽和我们江苏可是有渊源，而且非常的近啊。
5: 是的，那我现在脚下呢就是温润的青石板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身边是青砖黛瓦，古巷纵横，而且呢耳边还时不时会传来婉转的唱腔，空气里飘着非遗市集和茶饮小吃的烟火气啊，这就是安庆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古朴的感觉。那说到安庆呢，它是长江流入安徽的第一站，素有长江八万里此咽喉，吴楚分江第一州的美誉，建成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你看安徽的安字就取自安庆的安。那说到安庆，大家可能也会想到就是好听的黄梅戏。
6: 对，
5: 嗯，是的。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呢，会被称为皖省第一名胜。历史上啊，像黄鹤楼还有这个江州的鱼楼都是和它共同齐名的。民国时期呢，大观亭毁于战火，经过2年多的保护性修缮，那么这个街区是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侣，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赫莲娜黑绷带是30到50岁年龄段的抗老修复优选，面霜中含有30%玻色因，可以直接刺激胶原蛋白和糖胺聚糖生成，改善松弛，提升紧致度，对法令纹、下颌线模糊等。

0: 衰老问题有针对性效果，3个月显著改善，12个月持续维持，紧致提升 54.6%， 饱满提升 33.1%， 还特别适合医美项目后修复。抗衰紧致高端奢品赫莲娜黑绷带专柜价50毫升3000多，那今天广播平台999元您就可以收入囊中。正品正装，您登录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就可以直接下单，还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香奈儿等系列大牌，支持国家级检验机构检验，假一赔十，您放心选购银江南精选。
1: 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

0: 上，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声在连接交往智慧处行系统。交往智慧处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沈鱼出行助理青青。那么现在江阴大桥和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北向南过江车流量都比较大，过江时间都超过了半个小时。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过江。

0: 欢迎江苏的朋友们来这里赴一场清欢迎江苏的朋友们来这里赴一场金秋之约。
1: 好，
0: 最后呢，
1: 谢谢
0: 大家国庆旅途愉快。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古月老师哦，很激动哦，这个在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进行了连线，也感谢您，祝福您假日快乐。刚才特别给大家介绍了，就是临近的浙江。

0: 舒缓，主打抗老，肉眼可见的饱满。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从来没想过自己也可以用上顶级大牌赫莲娜的宝子们，今天人手入一瓶，只要999，体验不一样的奢华。微信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
1: 中国电信，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8: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9: 美味不绝于耳，
8: 寻味即刻出发。
1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中午好，我是沈云出行。
13: 哇，大家不光住得好，吃得好。
14: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怒江的这个老母灯，你应该记得啊，山顶我们的这个饭店，然后对面就是皇冠峰，然后前两天呢，怒江呢是阴雨绵绵的天气，所以呢，它这个给我们的视觉冲击呢，就是像一幅中国传统的水墨山水画，云雾缭绕。
13: 那
14: 然后从昨天开始，我们沿着怒江返回宝山的这个路上呢，就全部都是这个晴空万里了。现在皇冠峰基本上已经露出了90%，还剩尖尖那一块云，一会儿的话估计可能也全部都能露出来。
13: 那大家赶紧要拍照打卡啊、哦！那真的是一个皇冠一样在山顶啊、哦，非常的神奇。
14: 对对对对对，这样啊，那么这次呢，我们自驾出来的朋友特别多，我随机的找一位啊，我们南京的这个老周，他其实也跟着我们去过很多地方，
13: 嗯，
14: 啊，让他也来聊一聊这一路跟我们出去玩的一些体验，好不好？
13: 哎，我们有请周师傅，你好，周师傅。
15: Hello， 你好，
13: 哎，周师傅，欢迎你。哎，我想问一下，刚才刘磊特别介绍说，你这跟着我们滴滴啪啪旅行社、啊、经常出来玩，哎，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你这么的信赖我们的滴滴啪啪旅行社啊？
15: 哦，因为我们这个旅行社每次出来都给我们感觉品质非常好，非常高吧，也就是纯玩，然后设计的也非常好，吃住也没。
13: 有没有就是用泡温泉的方式洗去就是一身的疲乏呀？
15: 有呀有呀、啊、我们在那个卤水专门住了那个温泉酒店嘛。
13: 嗯，
15: 然后那个正好还下着雨，打着伞泡温泉。
13: 哎呦，那
15: 有意思的，
13: 蛮浪漫的一种情怀在里面啊、哦。
15: 是的，是的。
13: 而且你会发现，云南当地它有好多怪嘛，那其中有一怪就是鸡蛋是串着卖，而且呢，因为地热资源。它比较的丰富多彩，好像带一点硫磺味的那个鸡蛋，他们会放到那个就是地热资源里面把它蒸一下。哎，那个鸡蛋吃起来也味道蛮特别的啊。
15: 那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去腾冲。
13: 哦，那个在腾冲、
15: 那个好像主要是在腾冲，对。
13: 对、那个大滚锅，那以后有机会没关系。我倒是觉得就是不一
15: 次
13: 要很满，就永远对这个地方有念想，可能每隔一段时间就想到这个地方来发现一些新鲜、对不对？
15: 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次走的还是很有特色的，主要沿着这个几条江嘛。
13: 嗯。
15: 从澜沧江到怒江，再到双那个独龙江，等于把西藏的这个边界从南往北基本上都走到了，
13: 一
15: 直走到四处那个西藏嘛。这个路

0: 线设计的特别好。
1: 太棒了，然后呢我觉得姐姐身体也特别棒，那我想问一问啊，就是26年即将收尾的这个时刻，那对于即将来
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3: 一九一颗，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其婚礼仪制深刻影响着整个中华文化圈。而汉族的汉正源自公元前202年徐州人刘邦建立的大汉王朝。徐州是两汉文化发祥地，也是汉式婚礼礼制的重要范式与活态传承地。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1: 不是黑绷带用不起，而是专柜去买没有性价比。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抗衰效果无以伦比。

0: 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周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首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我们先来关注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下桥口到常熟开发区附近车辆排队通行。同时受到大流量的影响，近15深海高速关闭新桥双向入口，近1515延晋高速关闭泰兴双向入口，近1516延洛高速关闭泗阳东泗阳双向入口， S21延设高速关闭合德涉阳黄沙港双向入口， S35富力高速关闭新化南双向的入口， S49新阳高速关闭了陈吉往扬州方向的入口，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提。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待会要嘉宾，我们来欢迎江苏体彩专家王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那么老师看到2025年国家体育总局在支持群众体育方面使用了31.7亿元哈、啊，当中看到呢，对于青少年后备什么老师
1: 非常关键，这3.1亿主要花在了三个方向，一呢是支持国家队训练基地建设2.02亿，二呢是支持国家足球队管理和足球专业技术人才培养8266万。三呢是支持运动队文化教育与科研2657万。拿2.02亿的训练基地建设来说，资金聚焦了国家队备战需求，紧扣洛杉矶奥运会、米兰冬奥会备赛目标，支持了8个省区市建设高水平体育训练基地，搭建起全域覆盖、层级分明的国家队转性保障网。那在2025年哈尔滨第9届亚冬会上呢，中国代表团拿了32枚金牌，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这就是公积金硬核支撑结束的硕果。那再来说说国家足球队管理和足球专业技术人才培养，那2025年多支国字号男女足球队伍完成了上百期的集训和赛事征战，那全年开展34期相关培训，为行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那关于运动队文化教育科研，2025年投入了2657万，专项用于体育。

0: 6777小茉莉。自贡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以及江阴隧道路段，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以及常熟路段，瑞安大桥往溧阳方向的主桥面附近，嘉京沪方速往上海方向的淮安、扬州、宝应、高邮、江都以及无锡枢纽附近。另外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嘉武城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赣榆、射阳、大丰以及汝高路段，嘉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淮安西、黄花塘枢纽、溧阳路段，G3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丹阳、常州段，G4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茅山、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附近， S58 沪长高速双向的太湖隧道口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往江都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 S49 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以及蜀冈路段，嘉武幺三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的徐州机场、睢宁路段，嘉武幺五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的潘黄枢纽、新化以及淡南路段，G36 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雍庄枢纽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十一是温暖的，
2: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1: 十一是幸福的，
2: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1: 十一是绿色的，
2: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1: 十一是贴心的，
2: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南京，在城市的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首先要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苏州往南通方向，离常熟开发区出口2公里有4车追尾事故，占第一车道，现场车多积压。G4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丹阳收费站附近有车辆事故，占第一车道，也是有积压。G2

0: 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离徐州机场出口2公里有两车追尾占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缓行，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此刻全省高速北向南方向多个路段车流量大，那么排队距离比较长的有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车辆从主桥面排到小海枢纽；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车辆从上桥段排到平桥北枢纽；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车辆从主桥面排到广陵服务区；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北向南过江较快，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另外，此刻 G2 京沪高速苏州无锡段双向， G4 沪甬高速镇江和常州段往上海方向， G2 武常生高速溧阳段往杭州方向都有着大流量和长时间的排队，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提醒大家江苏调整重大节假日部分货车限时错峰出行政策，国庆期间南京八卦洲长江大桥、苏通大桥、重启大桥三条过江通道对应的指定高速路段，即 G36 宁洛高速马群枢纽至雍庄枢纽、 G15 沈海高速新东枢纽至董邦枢纽、 G40 沪陕高速启东北枢纽至重启大桥主线，这些路段中重型货车在10月6号、7号这两天每天的8点到22点限行。另外，节假日期间江苏全省高速公路全路网全时段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请相关车辆特别注意。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南京市出行主理一端。那目前快速内环东线和西线这两条呢，整体都是比较畅通的。南线也就是应天大街高架，相对而言呢，是在1865上方车辆比较多一些。

0: 从原粮到工艺，
1: 溧阳方向的主桥面附近，将要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淮安、扬州宝应到江都路段，以及双向的寿丰枢纽到苏州新区出口之间，下午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赣榆、洛阳、射阳、大丰、东台、如皋以及太仓路段，下午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淮安西、黄花塘枢纽、溧阳以及宜兴路段，G3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丹徒枢纽、合阳、丹阳以及常州段，G3 二幺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附近，S 五十八沪长高速往苏州方向的太湖湾以及南泉互通附近，S 三十五富力高速往镇江方向的建湖、新化路段，S 三十九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S 四九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以及曙冈路段，G 二五幺三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的睢宁路段，G 五幺五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的新化、代乃以及江堰路段，G 三六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雍庄枢纽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道外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南京市出行助理一端。那目前呢，市区主要是关注到玄武湖隧道到新庄立交这一段。此外呢，在东线通济门隧道北向南方向有缓行，南线也就是应天大街高架相对而言在幺八六五上方车辆比较多。那过江通道呢，现在整体是在进城方向相对流量比较大的，特别是大胜关禅让大桥目前是有缓行的情况，车尾一直是陆续排队到了张店枢纽，其他比如说像江心洲禅让大桥车辆也是比较多的。最后我们是关注到交通方面的资讯，那为了应对国际假期高速公路的大流量，江苏多个部门联手施策，

0: 启动了应急车道动态开放的一个机制。那期间，当部分高速路段出现瞬时大流量车多缓行的时候呢，交管部门将第一时间通过路侧可变大屏发布应急车道可以通行的提示。那大家也是需要注意查看。那此外呢，警方提醒，开放应急车道主要是为了缓解拥堵，生命通道的优先级始终是没有变过的。如果说遇到救护车、消防车以及警车等特殊车辆执行任务的时候，依然是需要立即让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十一是温暖的，
2: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1: 十一是幸福的，
2: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1: 十一是绿色的，
2: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0: 桥面、钢箱、桥梁焊接以及路面铺装的施工工作。那这次改造主要是实施车道拓宽，以提升跨运河的通行能力。这座桥呢，目前旧桥已经通车近30年了。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十一是温暖的，假期来临，亲友团聚。十一是幸福的，蟹肥菊黄，桂花飘香。十一是绿色的，
2: 山清水秀，免费同行。
1: 十一是贴心的，明星
2: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7天长假，共度国庆。

好的，在下午的4:09的时候，非常欢迎各位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吉林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是陈婷。那么这个时段呢，从下午的4点到晚间的8点，4个小时的时间会在电波当中来陪伴各位。今天已经是5号了，其实不算今天的话，那其实还有2天的假期哈，也想在节目中跟各位一起去聊一聊这个假期你过得怎么样。而且我们会发现今天天气终于放晴了哈，因为之前一直是阴雨天，那天气非常好，秋高气爽，有没有和家人包括和朋友哈一起在户外去走一走，去看一看，看看美丽的秋色哈。那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在我们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假期有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那当然我知道肯定还会有一些朋友跟我在节目中喜欢去聊一聊关于苏超的比赛，因为3号和4号2天哈，前2天我们看到了我们本赛季的苏超的首轮这个淘汰赛，就是首回合的比赛已经在进行了。那我们也做一个小小的互动调查哈，你所支持的球队在首轮比赛当中这个表现怎么样，成绩怎么样，然后你觉得你看好哪些球队可以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呢？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

0: 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1: 纵在四海，味觉
2: 是应天大街高价，相对而言是在1865上方开始有东西双向缓行的情况。那玄武湖隧道到新庄立交这一段呢，目前也是相对来说有一小段挤压的情况。那最后呢，我们关注到节日期间的交通建设工程方面的消息。那节假日期间呢，水运重点工程同样是在争分夺秒的进行当中。那我们关注到在苏州寒山寺附近呢，跨京杭大运河的河山桥改建工程是正在进行当中，眼前正在开展的是桥面钢箱梁焊接以及路面铺装的施工。那这次改造呢，也是主要实施车道拓宽，以提升跨运河的通行能力。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十一是温暖的，
1: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4: 十一是幸福的，
1: 蟹肥菊黄，桂花飘香。
4: 十一是绿色的，
1: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4: 十一是贴心的，
1: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南京，城市在生长。
1: 大流量和长时间的排队，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提醒大家，为了方便驾乘人员节后返程，沪武高速上海方向翘旗枢纽转无锡方向的匝道已经提前建成通车，从江阴进江长江隧道过江去无锡，实现全程高速。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南京市出行助理一端。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快速内环方面，我们重点关注到内环东线，尤其是北向南这个方向，在龙盘中路高架到西安门隧道这一整条呢，整体车辆都是相对比上个时间点增多了很多。那反方向呢，主要是在新庄立交有相对缓行的情况。那南线应天大街高架目前依然是在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鱼。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自贡环行路段方面，江阴大桥、苏通大桥、沪苏通公铁大桥均由北往南方向环行。

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业的时候，选择用支持140多种语言的 AI， 把中国文化讲给全世界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啊，罗碧文就有很多天马行空的念头。别的同学参加兴趣小组，他却早早地忙起了生意，把同学们的漫画归集到一起，以合伙人的形

决定，自己手里攒了6年的 AI 技术，放到眼前这个场景里，将是降维打击。回到公司以后，罗碧文和团队成员埋头干了2个月，开发出来一款博物馆

浮雕、漆器等非遗技艺来打造的。每一张卡片对应一件珍贵的文物，扫码或者是 NFC 都可以召唤出相应的文物数字人，既可以听文物讲历史，也可以给文物讲自己的故事，永久记录并且分享给全球每一个持有同款卡片的人。这个卡片在海外一经发售就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青睐，不到一年时间卖出了100多万张，尤其是在美国市场几乎贡献了95%的销售份额。产品呢，还被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选为指定礼品，代表中国在大阪世博会展出，国台办也将其作为两岸交流的官方礼物。这张小小的卡片不仅是古代文化和现代科技的碰撞，也承载着普通人想把我来过留在这个世界的美好愿景。当人们在古老文物前留下自己的故事，就好像把短暂的生命接入了一条更漫长的时间线，这种跨越时空的参与感和连接感是最触动人心的温度。

我可不能让身边的人把我给害了。指的谁呀？就是这小店的店小二，还有那老板娘。看这俩人到底背着我有什么猫腻？主意一定，提溜着自己的盘龙铁棍，腰间挎着腰刀，摸着黑

且为我指点迷津，又让我半夜防着店中的小二和这老板娘啊，莫非是神仙显灵吗？越想啊，心里边越犯懵啊，越想心里越想不通。赵京娘也看出来了啊，细心的姑娘嘛，说兄长，你眉头紧锁，是何事范畴啊？

小心样，三言二拍之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开始动作戏的场面了。嗯，要么我爱说这部书，它热闹啊，里边有人物的技法，摔跤的技术啊，说不让传给外人啊，你要学也行，要不你也改个身份证是吧，我叫焦挺，你就跟我这姓好不好，我算你的带拉父亲。嗯，这谁能乐意啊，这个啊，就是说谁的面子都不给，没面目，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久而久之啊，焦挺身边没朋友也属于正常。那你看这两种说法啊，里外都说得通。嗯，回头吧啊，有机会再给大家讲一讲这英雄好汉们的绰号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意。书不赘言，书归正传，咱继续说这松林子里边这档事儿啊，枪对枪来，是刀对刀，赵匡胤。

0: 一瞧，呵，差点没乐出来。那位说他怎么这么轻松啊？他看着这遍地滚长这模样啊，哎呀，实在绷不住，说呆，你就是遍地滚周金呐？嗨，正是爷爷我。哪有这么小的爷爷？你是土地爷吧？啊，五短身材，小小的蜀道毛贼。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管你是谁呢？把小娘子留在我这儿，小子，我留你个全尸。哼，这话冲啊！您可记住一句话，叫打架没有好腿，骂人没有好嘴。解释解释，什么叫打架没有好腿？都打了架了，你说这俩人能客客气气的吗？啊，我要真想跟你动，这使钢叉的毛贼一瞧，行啊，有两下子你啊，以为你提了一烧火棍是装模作样的？好嘞，再接爷这招啊，呜，顺手横着奔着赵匡胤就抡过来了。赵匡胤向后轻轻挪了一步，刷，这钢叉又走空了。两下耍完，这小毛贼鼻腕鬓角可就见了汗了。那位说累的吗？不可能啊，山贼多少有点五八招，但是您说轮两下就出汗了，那玩意儿身体也太虚了，对吧？他是怕的，以前的时候都能欺负老百姓，老百姓什么都不会啊，啊，没个武功傍身。但是今儿这男的看这个身手，专业练过的，一看就不是对手啊，啊，这怎么办呢？正在琢磨的时候，赵匡胤呵呵一笑，哈哈，小小的蜀道毛贼啊，你这两下比划完了吧？我让你两招够意思了，接下来看我的了，来吧，你接我这棍啊，呜，冰铁盘龙棍，照这贼脑袋就砸下来。你想想，棍又沉，赵匡胤劲儿又大啊，抡得又快，这贼哪儿反应得过来啊？一愣神的时候已经躲不了了，从上至下劈头盖脸就来了，心说得了吧，躲是躲不了了，我拿我这钢叉呀，我赢他这棍吧。这小贼把他钢叉往上一横啊，赵匡胤一瞧，好啊，你来的正好啊，正想跟你比划比划，来来来，遍地滚滚一个给你爷爷看看。哎，好小子，仗你这么猖狂，一看到刷，右手刀照着赵匡胤就削过来了。但是这个削的方向啊，不是说像大家想象当中啊，看到一些武打片里边啊，那都是设计过的，横着竖着捅躲那都排过的啊，有武师啊跟着排，那都设计好。这遍地滚周金可不一样，他使了一招反八字。什么叫反八字？这刀从斜下往上撩，最难挡，哎，一看就是狠招啊！而且他那个头直接就从你的下盘开始进攻。赵匡胤一瞧，哦，行，这是有两下子，不慌不忙往后一射身，唰，刀空了。周金一看，哼，有两下子，有劲儿，反应还挺快。赵匡胤说，不忙啊，我再让你几招，看看你本领如何，来滚一个给你爷爷看看。哎，气死我了啊！这遍地滚是又气又恨。好小子，来吧，尝尝爷爷钢刀的滋味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书中代言遍地滚能力怎么样呢？真有两下子啊！确实36路地躺刀练的还可以，但是这玩意儿怎么说呢？就是孙悟空遇到如来了，哈，遇到一能耐更大的。而且之前前文书也介绍过，在绝对力量面前，其他东西都是瞎掰，刀刀走空都被赵匡胤轻松夺掉。十几招过去，周金光剩着喘气了，哎，我们再来。赵匡胤说，行了，别来了，你的本事展示完了。
1: 白云是否也听过你的诉说，笑着你笑着。

心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
3: 大奖，导演奖。杜甫不仅是一部舞台作品，更是一个流量与口碑齐飞的文化 IP。 重庆歌舞团交出了一份当代中国舞台艺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优秀答卷。而舞剧杜甫最根本的叙事突破呢，正是在于他彻底摒弃了传统人物传记舞剧的线性时间叙事，创作者没有简单的去再现杜甫的一生，而是以《丽人行》《兵车行》《登高》等经典诗篇为经纬，选取关键的心理瞬间和时代剪影，让诗歌意象成为舞台空间的核心。舞剧杜甫的编导是韩真和周丽亚，他们正是屡获好评的《只此青绿》《永不消失的电波》《咏春》等舞剧作品的导演。这次啊，他们还创造性的在舞台呈现中适时的加入了杜甫的诗句。这种剧情表演和诗圣名篇的巧妙结合，使得每一段舞蹈都仿佛是从杜甫的诗句中生长出来的。近日，江苏大剧院迎来了杜甫10周年纪念演出，我有幸和主创们做了一次深度对话。今天的节目，我想带大家走进幕后，请主创们以他们心中最喜爱的杜甫诗作为线索，一同来还原这场肉身成诗的精神壮游。
4: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舞剧杜甫中丽人行的选段呢，可以说是整部剧中最出圈的舞段了。视频切片在各平台广泛传播，全网播放量突破了40亿。很多人啊，是先在手机屏幕上刷到这3分钟的舞蹈，然后去买票进剧场的。《丽人行》通过富有汉唐特色的舞姿体态和服饰，重现了杜甫诗中众丽人踏青的场景。其中的主角飞更是媚而不妖，展现了丽人闲适浪漫的古典之美。于是说起最难忘的杜甫诗，
5: 当盛唐最好的时候，他也承受着这一份光荣，但是当败落的时候，安史之乱之后，他的命运同样是跟这个深宫、这个盛唐是捆绑在一起的，他其实也是被大家推着走的那一个人。
3: 除杜甫外，舞剧中主要角色被命名为七、全、飞、丽，他们并非特指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杜甫眼中这个世界的缩影。飞是盛世浮华的象征，而全

0: 权可以是皇帝、高官，是整个集权统治的化身。这种处理将诗人对生活的提炼搬上了舞台，让符号化的形象成为杜甫提炼生活之后的写意表达。和郭雅云一样，权的饰演者黄良民最难忘的杜甫诗呢，也是《丽人行》，不仅是因为这个舞段绚烂华美，更因为由于服装和道具的设置，这段表演的难度可真不小。
1: 因为我本身在杜甫里面跳的是权啊，权力嘛，我觉得推进大家也是平常在网上能看得见的，就是《丽人行》吧。他的诗是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一首。其实当初刚开始排的时候，最难拿捏的还是一个是我的服装，还有一个我的道具，因为我的服装跟那个飞的机子还不一样。他不用那么大动作要抓起来转起来，我是要有很大的动作的幅度抓起来，然后把它给旋起来舞起来。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那个鞋子，因为我们舞蹈嘛，我们的鞋都是一般的猫爪鞋，然后我们上了台跳杜甫的时候，它并不是那种猫爪，是那种像京剧那种高靴，特别高，10公分的那种，特别高。
2: 那要怎么样去克服？
1: 就是练啊，不断的去磨合，就跟鞋的磨合，然后上台这些几场一堂当中，然后在排练，平时就要穿着，不管干什么，
2: 一直穿着那个10公分高的鞋子。
1: 对，是的，
2: 穿着这个鞋子会不会就站不稳呢、啊？或者做动作的时候重心？
1: 对，有时候会站不稳，有时候还会打滑，因为是练人形的时候不是会放那些干冰吗？有时候台上就会有一层那个水，所以就很容易就打滑这样。
2: 排练的时候摔了不少吧？
1: 对的，是的。
2: 还有刚才您说到的那个披，它是要整个把一个披风舞动起来。
1: 对的，
2: 那个很重吗？
1: 那个很重，那个差不多有10斤左右吧，台上面。杜甫对我们童根来说是种传承，因为不光是在对我现实生活上面有帮助，对我在一个精神上面、引导上面，还是不管生活还是工作上面，都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排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每次就排的都很累很累的时候，就会想到杜甫他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个人，我觉得坚持坚持再坚持吧。
0: 不同于丽人行的华美松弛，杜甫的三吏三别这个系列呢，其传递的悲悯情怀更是让人动容。对于五句杜甫中七的扮演者彭小鱼来说，这便是他开始接触杜甫诗歌时最难忘的作品。
3: 最开始读杜甫的诗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三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这三段。是在剧里面吧，可能有些观众会认为这三段没有任何的舞蹈片段，它采用的是演绎的一种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三段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真实。就是杜甫在写这三段的时候，他一定有愤怒，有无奈，他才会写下这三段。因为这三段光文字力量给我的感触就非常的强大，当然我觉得编排的也很到位，就很符合这三段的那个气质和调性。这是在语言文字上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
0: 三吏三别写的是战争中的离散，新婚之夜的别离，垂暮老人被强征，孤儿双父的哭声，这些场景杜甫用文字写来已经让人心碎，而用舞蹈来呈现难度就更大了。编导的选择是克制，没有夸张的哭嚎，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动作，而是用蜷缩、匍匐、拖曳等低姿态的动作语汇，让苦难变得沉默，而沉默的苦难往往要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碎。说起心碎啊，那么自京赴奉先县咏怀500字更是字字泣血。这是杜甫史诗中的第一首长篇作品，朱门酒肉臭，陆游冻死骨更是成为千古名句。诗中杜甫小儿子被饿死的经历，则是在舞剧中以一段双人舞的形式被展现出来。
3: 那段双人舞其实就是我和杜甫在他去入京得官了之后，

回家看到了自己的小儿子被饿死在家里。如果我们拿现代人的思想来看，一个已经做官了的一个人，他家的儿子怎么会被饿死？他家难道没有吃的吗？他在外看了那么多，然后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的儿子会被饿死，所以就会有了那句入门闻嚎啕，幼子饥已猝。所以说那段双人舞就是围绕着这两段词编排的这个事迹。所以能通过这样的一段舞蹈去强调当时那个朝代那个社会的那种腐败，包括前面也会有渲染到这些片段，只是在那一刻把杜甫的悲痛更加的加深了。就像我们五段里双人舞那段是用两句诗词在呈现，但其实所有的结果都是我们进行了反复的争议。那段双人舞它不是说历史上真正就是那样的，但是呢，为了更准确的去体现杜甫写下那首诗他所见所感，所以说我们会反复的

我记得有一个粉丝之前问过我，他也看李白嘛舞剧，他会问扮演李白的那个舞者吴阳说，你要如果在这个年代，对李白那个年代的时候，你想给他带一样什么的礼物。

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都学一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上人儿在地。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既能够提亮又能够养护的精华， SK2 小灯泡绝对是您的不二之选。现在微信的小程序里，银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正在清仓捡漏，赶紧去看一看，专柜要将近四位数，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369。好多听众啊都是三瓶四瓶的在囤，赶紧把它收入囊中，还有一年的保质期呢，让自己的肌肤也来一次开灯体验。记住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你看这太阳已经是火辣辣了，美白可是重中之重，而 SK2 的小灯泡主打的是全链路美白，不仅仅是淡化表面的斑点，还从根源上抑制和代谢黑色素，这一点非常的难得。我自己是查了一下资料，原来在用户反馈当中会普遍的提到，它不仅是提升了整体的肤质，还会让皮肤变得会更有弹性，这说明它在美白之外还有一定的养护功效，所以没有用过的听众朋友赶紧拿下吧。369是专柜的三分之一的价格哦，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来去下单。我说实话，对于一款高端美白精华来说，价格真的是很有竞争力，而且50毫升的容量足够用上2-3个月了，每次只需几滴就可以覆盖全脸，非常的耐用。那如果大家想要搭配一些防晒产品，我们还有海蓝之谜、安耐晒，包括兰蔻小白管等等，都有好价，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吧。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切勿酒后驾车，超员超载，无证驾驶，长时间疲劳开车，赏古都风光，做文明出行人。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凌云。目前环形路段包括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至苏南朔放机场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小黄山服务区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附近，以及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南通开发区之间车辆已经开始加大。天气方面，今天全省晴，早晨温度较低，最低温度在11度左右，体感偏凉，白天最高温度淮北地区预计在24到26度。